0: 飘飘来，然后又可可一段幻想，爱动感情发生。
1: 刚才他碰过，
2: 刚才他
0: 碰，刚才他碰。
3: 你好冷淡就够了，
2: 冷一点点。
0: 冷一点点，来，买一波浪，那够不够了？